子，俺拿着大兵的小子爹姐妹快跑，那么你苏菲努尔你们咱们光明要赢不啊，哎你那个房子要我抱死吗，你我这边那么说吗，你那么讲吗，我那么难难阿拉爹我说我那么讲不阿拉爹不要爹比爹你要没俺这边不阿们你那么早要快跑只要快阿拉爹你那边要你那边真的说阿拉爹就走不走妈妈家的旁边的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

的了哈！哎呦，娘咪，我这一世也没钱养过婆子。啊，那就一生我娘咪，外面我娘那特别无缘的，那说的也不来的，我这一世，反正娘家是也没钱养过婆娃，万气也弄垮。

真的宁愿的起。奶奶三岁落地的爹我很接地我娘过朋友看我穿的宁愿的起我真的宁愿的起我的父耶稣基督说了那三岁耶稣你能不能耶稣基督说了我一方的撒贝我宁愿的起